里头开始江苏将开启多阴雨模式，气温也会有所起伏。今天明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略有下降，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23度到25度之间。到了17号，也就是周六那一天啊，再次会回升到30到31度。18号星期天前后呢，全省会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过程，气温又会有明显的回落，大家注意防范这温度的升升降降，多保重，及时的增减衣物，别感冒，我在记挂着你。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16、17度了。今天南京市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白天最高温度25度。看了一下，明天周四南京市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温度最低16度，最高温度25度。后天周五，南京预告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最低在18、19度，最高温度啊在27、28度。在您的身边，最近一段时间，哪里的桂花盛放着，哪里的菊花也渐次开放了。在江苏的北部的连云港，有千年古城海州，谢家洋房门廊前，一金一银两颗古桂历经300年风雨，依旧生机盎然，岁岁繁荣。每到10月佳期，双桂准时绽放，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邂逅百年秋日风华。这个秋日里，您觉着身边的风光就已经很美了，还是省内的某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还是其他的某些省份的某个城市的风光最吸引你，让你特别想要穿越时空去那里走走看看，去找寻一份小美满。来，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听，这是谁翻唱了周深的小美满？这是粤语版的小美满，你听谁在问？

后面吃那些经典的口味。比如说你如果要是吃汉堡的话，你是会吃什么口味的？是吃板烧的还是吃辣味堡？比如说辣鸡腿堡。

忐忑问世之时，龚琳娜已然是唱响国际的歌唱家，但谁都不曾想到，这个曾经演唱《自由鸟》的追梦女孩，却以变化多端的节奏、夸张的表情以及神秘诡谲的歌词，演绎了这样一首。

胡阿姨刚刚留言说，听了龚琳娜唱了一首法海你不懂爱，后来又听了忐忑，也听到了忐忑这歌怎么来的，但是怎么去做准备啊、去分析，最终唱出了后来大家都听到的这个耳熟能详的版本的忐忑，就会觉得有点七上八下的感觉了。你看这歌啊，也就只有龚琳娜能唱出那个味儿来，真的是会把那种忐忑七上八下的感受啊，唱的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还看到张老师美珍啊、提到说朱浩是否百病啊、来看到胡阿姨留言说听了忐忑心里七上八下，但是听到朱浩要组织去沙家浜的旅程心生欢喜，那能去吗这一次胡阿姨？好，看到和平哥也来了，小徐说法海你不懂爱，那谁谁谁你不懂爱。平安快乐，尾号5865的朋友，尾号7897的朋友，尾号0348的朋友，还有尾号2058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来了啊，但我只能看到你们的号码。在大蓝鲸的推荐页面右上角会有一个我的，进去之后可以退出原登录，用微信的方式登录、这样后面就可以显示出你的网名和头像了啊。美珍，远方的张银英你好，大眼睛的小张，英子你好，尾号6801的朋友，和平哥

还有这是茶花也来了，天天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天天听直播，在互动直播间里点赞呢，谢谢您辛苦了哦。石德伟说，这一次朱浩在组织的沙家浜的行程，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那已经报名了吗？大家可以先报个名，让我知道有哪些人要去，我怕后面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在我们的小楼号听友群里，他们可能错过了我们的直接网络端的缴费报名，到时候以防万一漏掉您，所以

0: 天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好，早9:22了，接着再为各位刷新一组八方资讯。女子花228块钱买北京的一个景区的门票，附赠的彩票中了770万元。景区表示，她接到中奖通知之后，还以为是骗子。哇，真的是运气太好了吧！官方通报，上海的一家社区卫生院出现丁义诊室的窗口，深表歉意，已经第一时间研究改进，当晚就开展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在2天内完成。风学未来武亮回应被质疑转移公司财产，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风学未来活下去，如果志愿填报出现问题，对公司将是毁灭性打击。12万人被骗5.6亿多元，央视起底云养牛骗局，项目承诺年化收益在5%到15%，牧场监控实为网上偏凑租赁素材，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即将停药，24年吃了3.5万片药，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停药以后，他说他的皮肤不会像现在这么苍白，水肿几乎不会有了。篮球之神 Michael 乔丹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球衣拍出1400万美元，创篮球相关纪念品最高拍卖纪录。乔丹曾带领公牛队多次夺得 NBA 总冠军。特朗普称他不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在帮助伊朗，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将继续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特朗普表示，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两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俄罗斯总统代表喊话马斯克，是时候开始建设普京特朗普隧道了。此前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泽连斯基痛批美国软弱，被特朗普和马斯克相继指责。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转为卖方，目前哈萨克斯坦央行黄金储备占比约为78%，称比例偏高存在风险，将减持降至75%。54岁美国女演员被捕，涉嫌在飞机上袭击空乘人员，拳打一名空乘，咬伤另一名空乘，送医过程当中还

尤其是其中的五个人生真相，很多人说如果你读懂了将受益一生。哪五个人生真相呢？第一个就是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真相是越敢于去争命越好。第三个就是别拿放大镜看任何人。第四个真相是内核稳则百毒不侵。第五个内核就是好的养生是止怨止欲。电视剧《兰香如故》改编自何燕珊的小说《兰香园》，讲述的是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跟吏部尚书府长孙林锦旗自幼定亲，却因为沈家遭诬陷谋逆灭门，林家为自保退婚而命运骤变。沈佳兰被受恩于沈家的舅仆救下，顶替已故女子许兰香的身份潜入林府为婢，凭借聪慧跟良善在困局当中步步立足，既赢得林锦旗的倾心与尊重，也逐步将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跟以往的电视剧不同，女主角想的不是复仇，而是好好活下去，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奴籍的身份。养母薛桂花呢，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使劲儿活，用力活，像野草般没凭目之所及才皆是人间美好。在电视剧《兰香如故》里头啊，三小姐连秀如很受观众的喜爱。她虽是庶出，地位不高，平常只能藏风守拙，唯唯诺诺地活着。当二姐姐因为恋爱脑早已心有所属，不愿嫁入侯府时，连秀如主动请缨要代替姐姐嫁入侯府。连秀如明白以自己的出身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夫家，所以他抓住能扭转命运的跳板，婚后凭借自己的聪慧和才能跟丈夫相爱相守，羡煞旁人。虽然后面因为纳妾的事情夫妻之间的感情受到考验，但是总体而言，高价的连秀如在那个时代过出了她想要的尖尊玉贵的生活，并且也得到了丈夫的尊重。所有人都不看好她，偏偏她自己争气。没错，连秀如是有心机的，但是这种心机却是建立在聪明和善良上的，所以观众并不讨厌她。有句话说得好，我有能力有成绩，凭什么不争不抢？成功的对立面永远不是失败，而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从而连行动都不敢踏出一步。敢于暴露自己的野心，敢于展示自己的生命力，无论何时都勇于去探索生命当中更高更好的一面。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到这样一幕，红绸飘飘，宾客满座，在大喜之日里，男女主拜堂之时，女主角掀开盖头，给男主角一个狠狠的耳光。原来，这段婚姻是男主角利用军功强求来的，不告而娶，让女主角兰香被迫成为林府的大奶奶。很多观众都纷纷表示打得好，出了一口恶气，谁让他这么不尊重女主角，想退婚就退婚，想重娶就重娶，努力改变能改变的，常怀感恩之心，过得自洽又从容。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兰香的人生起起伏伏，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坎儿，但是他从来不轻易失控，而是立马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无论是在林府内还是林府外，兰香基本不靠男主角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帖。即便身处险境，被人设计陷害，跟韩秀才有私情，他也能在慌乱中通过装神弄鬼为自己博得一线生机。

被卖入青楼的他，不是等着谁来拯救，而是积极主动规划逃生之路。女主角兰香虽然是高价，但是她并没有自卑。当父母在准备彩礼时，她告诉父母不必打肿脸充胖子。嫁到林府之后，兰香坚持要穿养母一针一线给自己缝制的衣服，丫鬟提醒她要穿华贵袄子以示身份，兰香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让小莲赞叹不已。这袄子看着简素，却是慈母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为人子女者穿的可是孝心。外人都不看好这段姻缘，但是他不会让外界的否定干扰自己。虽然有很多事不由己的事儿，身不由己的事儿，但是他总能在有限的选择里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无论是情绪方面，还是信念内核，又或者是认知内核，他始终都很稳，仿佛自己有定海神针般的力量，能够完成对自我的救赎。我觉得那就是一份淡然，一份从容，好多人一辈子未必都能修得出来这种状态。人活一世，不可能一切都顺自己的心意。

除了女主演唱版谭松韵演唱的亲情曲《兰香如故》的非常重要的一首插曲《花开满梨苑》，男主角扮演者刘学义也唱了男声版的这首歌。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元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元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

0: 2013年9月26号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呀。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的同志们。让我没想到的是，他那么清楚地记得祖昌和我，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我这辈子那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要说我能有今天，那全是因为有了我的爱人甘祖昌将军的引领。祖昌是个开国将军，他身经百战，在战争的年代里，他受过很多很多的伤，这一生备受病痛的折磨。可是解放后，他却因牵挂着烈士鲜血染红的故土，曾多次正式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回江西老家当农民。说实话，一开始啊，我还真不理解。记得那是1957年，
1: 妈啊，今天爸爸过生日，就只有面条和饺子呀。
2: 你爸脾气你不知道啊，家里过年过节才让包饺子呢，加上你爸爸的长寿面，这已经是开恩了啊。
1: 哎，妈，那我问你件事儿，爸爸是不是真的要回江西老家当农民？
2: 可能是吧。哟，你爸回来了，快快把锅里热的粥药给他端过去。
3: 三姐，我要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刚说什么？我在下饺子，没听清。
3: 我说全真呐，我还是打算回江西老家当农民去。
1: 爸，爸，快喝药吧。爸，你真的要回去当农民吗？这些日子外面有好多人问我，我还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呢。
3: 这么大的事我能开玩笑乱说吗？我现在告诉你们呢，这是真的
1: 啊。哎，妈妈过来过来。哎，妈，你劝劝爸爸可别做这样的傻事儿，外头的人都说他发神经病呢。
3: 锦荣，你乱嚼什么舌头？你
2: 哎，锦荣啊，你到外面买醋去啊！哎，再把妹妹们叫回来吃饺子，快快快！
1: 怎么想的？当什么农民？
2: 哎，祖昌，关于你申请回老家当农民的事儿，外面传得乱哄哄的，说什么都有。有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用你的经验协助领导把新疆军区的后勤工作干好。这不比你去当一个老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吗？
3: 啊，多大的木材做多大的桶。我清楚我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继续留任，说是工作了，正经事他一件也干不了。而国家呢，国家还得给我开高工资，给我住大房子，还要配勤务员，白吃白拿像个小偷。这种事我老甘坚决不干。哎，这哪来的糊味啊？
2: 哎呦，糟糕！哎呀，饺子忘了起锅了。还好还好，能吃能吃。哎呀，祖昌啊，当初组织上撮合我们俩，这就等于把照顾你的任务交给我了。从妻子的角度呢，

0: 我觉得
1: 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生产粮食，你早饿死了。这第二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我们甘家祖祖辈辈是农民呢，你可不能忘了祖宗。
2: 别打孩子了。
1: 这第三巴掌我要让你记住，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呀、
2: 啊！行了，你以为道理像子弹啊，一打它就能钻进脑子里啊？有话你好好说嘛！
1: 全真、平柔、金若，你们坐下，我有话要说。
3: 来来，孩子，快坐下啊！
1: 金柔，你给我立正。金荣，金荣啊，
4: 我们只带了三箱子替换衣服，外加八只笼子，里边啊装着祖昌精心挑选的六头约克猪、十五对安格拉兔、十五只莱横鸡，那是我们送给乡亲们的见面礼儿。经过二十多天的辗转，我们终于回到了江西省莲花县放楼乡延背村。
5: 乡亲们，静一静。

0: 这盐贝村离县城远，
1: 嗯，
0: 我们想给您配一辆专车，这样您出入方便一些。
1: 啊，就是，
0: 第三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今后的前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把您全家的户口落在县城，这样呢就能保证你们的粮食供应。
2: 甘将军啊，您老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们说。
1: 谢谢，谢谢你们。我说这些你们都别操心了啊，你们看这房子就是旧了点，收拾收拾还能住。我们莲花乡是个贫困县，买辆车那是一笔大开销啊，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浪费啊。
0: 啊，不过这
1: 至于我们这个户口啊，我看呢还是落到村子里头吧。
3: 啊，哎呦，那祖上大伯，这户口一落，那孩子今后可就成了像我们一样的真正的农民了，他们没意见啊？
0: 要不这样吧，甘将军，这个事情您再和龚老师和孩子们商量商量。
4: 啊，
2: 就是吧，
4: 不用商量了，
5: 我一个瞎老婆子喝口水也要摸着走。要不是解放以后政府和你常常接济我，我这把骨头啊只怕早就打了鼓了哟。
4: 熊婶，你可受苦了啊。
5: 我不怕苦，我只要跟生能回来。哎，组长啊，
1: 哎，
5: 你现在是当了将军出息了，为村里争了面子了，可是我的根生啊再也回不来了。
1: 熊婶，熊婶，您别哭，您别哭。熊婶，要不你打我吧，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了事儿，你那么打我好不好？
5: 我打你个说话不算数的祖上。
1: 熊婶，你怎么不打了？
5: 我舍不得打哟。
6: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7: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8: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元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元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9: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6: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
10: 行了，停！这什么幼儿园的，又打把式又唱戏的，这太不正规了，这个。
11: 叔叔，我唱的不好吗？
10: 我。

0: 就是叔叔没说你们唱的不好啊，是唱的好，唱的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1: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0: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1: 那家老师吃嘞。
2: 对，老师吃的。
0: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呀！哎
3: 呀，主任呐，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4: 是啊，
0: 对对对，
4: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3: 哎呀，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你的事儿。这
5: 定了无穷大，你的生活一定开心到不同。
6: 很有可能阴雨将至啊，那么江苏多地呢会开启阴雨天的模式，气温也会跟随着有所起伏，大家要实时的关注一下。
7: 是的，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14号呢，江苏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从明天起夜里阴雨天气啊。15号夜里到16号早晨，沿江以北、中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16号白天，沿淮河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
6: 那么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到15号会有一股比较弱的冷空气啊，气温呢会略微的有所下降，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在23到25度，17号呢会再次回升到30度附近啊。那18号前后呢，全省会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过程，气温呢又会明显的有所回落啊。这个冷空气确实还蛮频繁的啊。那么眼下呢，可以说进入到一年最舒爽的时节，不少地方呢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那中国天气网盘点了近10年的气象数据，发现呢，全国当中主要城市秋高气爽的日数排行前10名，基本上全是在北方的城市包揽的啊。但是呢，近10年情况来看呢，进入到10月，华北、黄淮一带呢会迎来秋高气爽的集中时段；到了11月，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秋高气爽的日数就会明显的减少了。而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来到此刻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那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呢？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很多小女生、啊、
3: 小女生，
2: 对对对，那有的呢当然是极少数的。
3: 哎，你是什么时候打的耳洞？
2: 对啊，一下子就跟大家说了、你有没有打过耳洞呢？
3: 啊，对啊，
2: 可以说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是没有打过耳洞的啊。
3: 哦，你是没有打过？
2: 对，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的耳唇是比较厚的嘛，然后
3: 怕疼。
2: 我对，一小的时候是怕疼，二是总觉得啊、这个大大的耳唇上打个洞，总觉得有点这个于心不忍
3: 啊。那所以说你在戴耳钉的时候，其实用的都是那种夹住 的。
2: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可以解决，就是我需要美的时候戴上它。但是呢，有很多我们发现，就比如说有一些少数民族啊，这个有小女孩，她从小的时候出生可能。在点点大的时候就开始打耳洞了，这是跟他的习俗相关的。当然呢，现在也有不少这个妈妈们啊，从小可能就会给孩子们打耳洞了。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场听证会啊，说的就是未成年人到底应不应该打耳洞呢？
3: 对啊，这个听证会上的陈述人发表了观点。那像未成年人提供身体穿孔服务问题呢，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是的，
3: 那该行为是应该一律禁止，还是增加附条件允许的规定？在10月13号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论证。那这次的听证会的陈述人中呢，包括了医疗的专业人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等各方面。大家呢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2: 没错啊，当前呢这样的一个乱象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的。行业专家呢也是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风险。当前呢，向未成年人提供身体穿孔服务中呢存在乱象，引起啊这个参会陈述人的关注啊。在听证会上呢，陈述人纷纷谈到了自己发现的问题，剖析这些乱象可能会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啊。你比如说啊，这个未成年人对医疗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对商业信息的甄别能力是很有限的，
3: 对，是有偏差的。
2: 对，穿孔服务的商业宣传往往会淡化或者是隐瞒上述的医学风险啊，这是其中的啊一位这个认为的。那未成年人容易在社交媒体的氛围影响之下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哎，
3: 没错啊。那森林县人民法院呢，党组书记、院长表示，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各类的商业门店啊、网红工作室啊，违规为未成年人提供穿孔服务的现象逐渐多发。
2: 对，
3: 那由此引发的感染、人身侵权呈多发的态势。那身体穿孔服务行业的线上消费啊是比较活跃的，9.9块的低价引流具有诱惑性，存在卫生安全的风险。扬州市的进修学院的法定代表人严良木指出，那少数未成年人接受穿孔服务的时候，商家呢要看什么呢？要身份证。不能看着说不像成年人，不像未成年人就放行了啊。
2: 对，现在很多小孩子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接近这个成年的范围的时候呢，其实看起来也蛮像成年人，打扮的也会比较成熟啊。那我们还是要这个履行商家自己的职责啊。那所以呢，很多陈述人也就如何管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啊。比如说其中就有人表示说，参照未成年人保护

0: 护法规当中啊，对于网吧的一些限制规定，
1: 对，
0: 明确在学校周边啊一定范围内是不得设置穿孔的这种场所的。
1: 嗯，
0: 此外呢，还有多名的陈述人指出啊，说根据卫生部的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啊，穿耳孔术属于美容外科的一级项目，因此呢，如果条例允许向未成年人提供耳垂穿孔服务，各方一定要加强规范的引导，让当事人前往具备资质的机构去接受服务，就并不是随便路边的摊儿，
1: 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啊。
0: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中华中学的德育处的干事呢也表示说啊，他也建议啊，需要明确穿孔服务实施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和卫生条件，并且呢事前要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啊。
1: 你看吧，那当然了，也希望这个下一步啊，为这个审议法规提供可参考的这个依据。
0: 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甚至如果说今天不是要看到这条这个新闻啊，这个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会议听证会的话，
1: 对，你或许我们都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啊。
0: 哎，是的，就是没有深度的去考虑过这个问题啊。那可能大部分的，我觉得未成年人呢，除非是一些民俗的要求啊，或者是在家长的同意之下，可能不会去贸然的耳垂穿孔。但是也确实有极个别的现象，比如说会有这个穿耳骨钉的等等的，
1: 对，
0: 就是穿多个耳洞的这种。那这我们是不是就要提前的去干预一下呢？这个我们还等待着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啊，有更这个专业的意见和指南出现吧，帮助大家来辅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了。
1: 是的，接下来咱们来看到虫虫特工队啊，北京派出了11头虫虫特工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总感觉好像有点我现在鸡皮疙瘩就要起来了。虫虫特工队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北京的毛毛虫高发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关注。哎，这条新闻我注意到了。有人就担心啊，这种现在叫

0: 树啊啊等等，海棠啊等等，这些树枝都会是这些美国白鹅特别喜欢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呢，到了每年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的时候呢，美国白鹅的幼虫在树下呢，并变成一个这个化蛹的高峰时期，大批的老熟幼虫就会从树上爬下来，然后寻找一些墙缝啊、墙砖呐、树叶这。

0: 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
5: 不，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继续的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聊聊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喽。
5: 每天呢，其实我们用眼睛去观看到身边的世界，用耳朵去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就像听节目的时候，我们要耳朵去听，对不对？那么，请问大家，你们知道耳朵是怎么样听到声音的吗？好像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对不对？
4: 对，这个似乎大家这个一直在用，但是不知道这个为了什么啊？
5: 反正我就是能听到，对吧？
4: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耳朵为什么来听见声音。那首先，耳朵作为一个声音的接收机构，它肯定是有声音进到耳朵里面。
5: 没错。
4: 那进到里面，耳朵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呢，是让鼓膜产生震动。震动呢，再通过中耳的小骨传到内耳，内耳的耳蜗呢，把这些震动的转化为神经信号。再由神经听觉传送给你的大脑。哇。这个大脑处理完这些信息之后，就知道我们自己听到什么了啊。耳朵虽小，虽然说，但是它这个机构却是
5: 很健全的，
4: 对，
5: 非常精巧的，
4: 对，很精巧，而且它的这个中枢也非常的多啊。你看它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对不对？
5: 没错啊，这个它还可以帮我们辨别声音啊，辨别方向，同时让我们享受到音乐呀，还有语言啊。这个可能对于东北的孩子啊，这个从小就一直会听说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冬天的时候啊，一定要戴上帽子，把耳朵护起来，不然什么呢？耳朵
4: 啊，不然会冻掉。
5: 哎，对，这个耳朵会冻掉啊。很多人说这绝对是一种传言吧，耳朵怎么会被冻掉呢？但是好像啊，这个据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家里人介绍说，就比如说你的耳朵真的是发生了冻得比较厉害的时候，然后再突然间就是不到暖的环境当中这样冻，
4: 然后突然间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从沈阳漫长的冬日到南京满城的梧桐，从童年时躲在壁橱里面去看《纳尼亚传奇》，再到如今成了在剧场里造梦的人，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要跟随着今天的嘉宾来开启一场造梦之旅，要在故事当中遇到一些人生的小道理。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他是南京市艺术创作研究院的编剧初夏。欢迎初夏老师，欢迎跟我们的视频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广播听众们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编剧初夏。
2: 刚才跟初夏老师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啊，初夏老师说这是第一次上这个广播的直播，但是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要去讲。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抛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说是那个在壁橱里面看纳尼亚传奇的女孩，那个时候算是自己关于故事兴趣的一个小小启蒙吗？
3: 因为我是沈阳人，我们的冬天非常的漫长，而且非常苦寒，所以我小时候呢是在家里面的，我们那些老房子都是有壁橱的，在里面看童话书。然后呢我就注意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魔厨，后来也叫做纳尼亚传奇。那里面就是讲几个小孩子在壁橱里面，他们去摸着大人的皮大衣，然后穿大人的衣服，但是渐渐的呢给他的，这是他自己的经历，是他最宝贵的，或者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是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坊的训练去启发出这些经历，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就会说到我在工作以后，刚刚工作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就是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新写作国际编剧项目。
2: 当时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对你产生哪些启发？
3: 他们其实是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世界各地去启发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去写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关注我们自己当下最迫切的社会议题。所以可能在他们的训练里之后，我会更加就是坚定这种扎根本土，把我们本土的新闻、历史、传说，然后民间故事，包括经典，去进行一个再表达，去再观察，然后再写。
2: 我觉得这个再字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载体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如何用一个新的视角，如何带上一个新的思考去再观察它，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编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吗？尤其是很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初夏老师有一部作品，它是聚焦袁枚的。袁枚可能通过他的这个随园石画也好，或者通过他的一些奇闻异事也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印象，大家心目当中的袁枚大概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如何打破大家传统一个印象，让他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袁枚，我觉得这个对于编剧来说应该是一种比塑造一个新人物更难的挑战吧。
3: 其实不管是一个历史人物也好，还是我们当下的一个新闻也好，我觉得都是看自己的观察角度。就是从我的角度我看到了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预言这种方式，它可能

0: 会觉得说哪一个版本的这出戏，或者是哪一种形式的这出戏是最符合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本心的，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1: 我觉得可能我借由剧本就是进行一个媒介跟一些人去交流了，就因为这个剧本确实跟几个剧组，然后或者是几个导演几个演员先后都合作过，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达成交流的。然后这个戏在海德堡当时朗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戏停在了这个戏的高潮，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就是这个皮影戏艺人讲出了他第三个表演出第三个皮影戏以后，我们的朗读就停在这里。那艺人下面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没有告诉观众的，然后下面就开始了跟观众的互动，让他们来猜这个戏下面怎么发展。然后也由此我们就聊到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有观众就聊到了他们也看过皮影戏，因为德国有很多土耳其裔，但他们是德国人，然后有土耳其皮影，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土耳其皮影是我们中国皮影中原的皮影十三世纪的时候应该是元朝然后传到了土耳其波斯，后来又传到了欧洲各国，就聊到了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经历。然后所以说其实这样子的通过作品，我就能够不同的艺术家，然后不同的观众加入他们的经验，这个作品好像慢慢的就有在生长了。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戏还会有什么样的生长。
0: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带了一颗种子去，然后不同的人都可以给它浇水，然后施肥，然后种在不同的这个土壤上面，可能种在土耳其的田园上，也可以种在这个德国的土地上，然后最后生发出来的这些果实也好，花卉也好，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的。
1: 而且我觉得可能除了作品以外，就是人跟人能够这样碰到就很珍贵啊，能够开始聊天。
0: 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旅程，也让我对初夏老师的这个工作会有一种强烈的这个羡慕的心态，就是可以去讲故事，而且可以和不同的人去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吗？比如说别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角度，一个视角，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您刚刚说到很羡慕我的工作，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当一个记者的，然后我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人物访谈。对，
2: 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3: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
1: 开。在我看来，袁枚最有魅力的在于他对于食物呢，他会遵从食物的本味，不过分烹调，这个在随园食单里可以看到。对于花草树木，对于人呢，也能尊重他们本来的样子。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有另外的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王小鱼，而且看似如果从身份上面来讲的话，好像是完完全全是两个所谓阶级的人啊。袁枚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大文化人，是一个诗人。哎，王小鱼呢，其实是在一个案头，在烟火间去翻动炒勺的这么一个厨师。这两个人物怎么去让他们去产生勾连，又把他们去产生出怎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
1: 其实在研究袁枚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给厨师王，给自己的家厨王小鱼做了传。一个厨师会有自己的传记，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更进一步的，我们就发现其实袁枚跟王小鱼是通过做菜手，更重要的是呢，他又在讲述刘永福的故事。这个发现呢，就让我很兴奋。唐景崧呢，作为这个吏部候补主事，其实很像是我们现在的上班人，他的前半生呢大多是循规蹈矩的，直到他遇到刘永福，他看到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却每一次能够出奇制胜。这个人哪怕在低谷的时候，身边也有一群弟兄生死相随，那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所以呢，通过唐景崧的眼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当时那个大时代里面，刘永福这样一个英雄，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0: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发现了主角身边的另外的一个人。
1: 对，就是传奇人物身边的人。
0: 这个视角也很有意思，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1: 其实因为我们在戏里面就是 人物关系是比人物本身更重要的，然后一个人物就还是我比较喜欢讲述这件事。那这个故事由谁来讲呢？我们可能上帝视角第三人称的讲是一种方式，然后人物自己回顾。

0: 是一种方式，那还有一些方式是当时的人怎么讲，还有一种方式是后来的民间怎么讲，然后有时候也会有媒体怎么讲，所以我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故事由谁来讲怎么讲。
1: 嗯，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挑战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黑麒麟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讲，叫做布置作业的形式，就它可能和这个随缘石化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委托创作。那接到这样的一种委托创作的时候，内心会有压力吗？其实与其说是，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缘分，因为 接触到这个题材以后，就是会开始调研，然后包括也会跟主创团队交流，然后我们的主创团队是一个两岸的一个艺术家团队，是以我们的李小平导演，然后制作人李东老师为核心的团队，然后大家通力协作，在这样一个合作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宝贵的创作经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还是看我自己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人物他为什么值得在今天
0: 讲，然后这个人物他可以被怎样讲，他还有哪些没有被发现的故事和角度。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故事首先是要吸引你的，让你有这个创作和表达的这个欲望的。那么在南，
0: 是的，就是会有一些好奇。
1: 那说到这个好奇，我也有一个好奇，因为刚才请这个初夏老师 在这个我们的留言本上去留上一行字，很多嘉宾可能会去留和自己这个艺术很息息相关的一句话，或者是留下对所有这个艺术爱好者的一个祝福等等等等。但是初夏老师刚才只留了非常简单的几个字儿，叫做在墙上画门，是吗？嗯，什么意思？其实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写剧本，面对 一张空白的文档，就像在空白的墙上画门一样，可能我会在墙上，在某一些地方听到墙的那边有声音，有河流的声音，有鸟鸣，有虫鸣，甚至有人说话，我会在我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然后试试看那里能不能开一道门。但开一道门的首先是在那里画一扇门，然后如果这个力量足够的大，也许我就能画一扇 可以推开的门，然后穿过它。又是非常非常感性但是很打动人的一个比喻，让我想到了顾城的那个很简单的小诗，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但是我觉得相比顾城的那扇窗子，这扇门可能更吸引我，因为窗子它带来的顾城给它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预设，就是光明。
0: 但是这个门之后到底有什么其实是不知道的。是的，其实就像剧场，我很喜欢剧场，包括可能小时候很喜欢壁橱，是因为它黑，然后在黑里会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然后剧场等舞台上灯亮的时候，它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灯亮，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灯亮可能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被看到了，有些故事被听到了，就会有一些不同。
1: 哎，那我很好奇，对于您这样的这个性格来说，您会很排斥生活当中按部就班或者特别有条理、特别有规划的状态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编剧创作是很有条理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包括去有一个创意的种子以后，这个创意的种子可能只是一个剧本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要把它写成故事，要理出人物关系，要找到冲突，然后要把它呈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需要自律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跟团队去交流，怎么样把这个创作阐述清楚，然后怎么样听到别人的意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需要

0: 人也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发展自己，所以我就找到了南京。
1: 嗯，所以我想这个不光是对童年的自己所说的，也是今天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小小的迷茫的，然后有自己的艺术抱负理想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想对他们说的话，是吗？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会在命运里面有安排好的，然后我们就是珍惜这个缘分，然后去遇到吧。就像今天到您这儿来，我们这样子对话交流，也许未来我们还会在下一个地方遇到。
1: 就所以在您的这个人生观当中，有些事情是不必强求的吧？
0: 就是我可能更多的前面是一些很模糊的在探索的状态，然后对于具体的专业的事情可能会渐渐的清晰，但是对于人生这件事情来说，就保持探索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努力争取和强求，你觉得这个中间的这个分界线是什么？
0: 强求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有着强烈的执念，就比如说我一定要拿到编剧的某一个奖项，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那个奖项，你觉得这是一种努力进取，还是一种强求，还是一种执念？
0: 命运自有安排吧。对，
1: 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聊天，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会发现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其实不会去给自己的人生设定怎么样的一个剧本。
0: 因为我的故事应该不是我来讲的，就是我不知道是谁来讲，但应该不是我来讲。
1: 但你也是一个这个剧本的执行者。
0: 对。然后因为写了这些传奇人物，我会很好奇我们当下谁是那哪些人是那些传奇人物，然后我是在他们身边讲他们故事的人。但也包括这些日常传奇各行各业的朋友。对。

0: 姐，快让公子逃走了吧！
1: 公子，你快逃走了吧！
2: 逃走侵犯，岂不连累你们全家？
0: 哎呀，烦了，你快快走吧！
3: 哪里走？拉下了！
2: 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我随你前去。
0: 烦了，
2: 其良别无他求，只求与我夫妻一别。
0: 烦了，
2: 娘子。

0: 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午后的三点到四点，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客共享。

叶倩文粤语版的秋来秋去，或者说秋去秋来，总之这是一首给秋天的礼赞和颂歌。当然好多朋友也听出了它的旧韵，那就是我们可能更加熟悉一些的苦沙。没错，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填词，不同的韵味。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在刚刚结束了国庆假期和年假之后，回到这熟悉的小小的大大的空间，在午后的阳光洒满的直播室里，跟朋友们问一声，嗨，你好吗？我回来啦，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好歌，分享旧韵以及那歌声背后的故事。今天呢是10月14号了，是星期三，小周末。那么在我们之前，应该是从9月份开始啊，我们从9月9号做了第一期我们的节目的设定单元，叫

0: 画眉如性命一样。这天啊，沈公子起得有些迟了，提着这个性命呢，又去柳树林里搞比赛啊，想赢钱。不想啊，人都散尽了，他独自玩了一回，无趣啊，正要离开，恰好小肠疝气发作，倒在了柳树边，痛得昏死过去。事有凑巧，此时呢，住在永金门城脚下的孤统将张公正担着家伙往柳树林赶路呢，远远的见一个人跌倒了，歇下袋一看，哎，人瘫着呢，旁边的画眉却叫得好听。孤统将穷急寄来，琢磨着这鸟不错呀，估计得值几两银子吧，正欲提走呢，沈公子醒来拖住张公大骂。张一时恶向胆边生，顺手取出了自己削捅的那个弯刀，只那么一下，沈公子的头就滚到一边了。张惊慌四望，连忙将头丢进了一株空心柳树当中。孤统将一路慌张啊，行到了武陵门外，他知道胡树路有一家店的客人喜欢鸟，不如卖给他吧。这个客人叫李吉，东京汴梁人，他确实喜欢画眉，讨价还价一两二钱就买下了沈公子的性命这只画眉鸟。那边沈公子到了晚上还不回家，而这边柳林里发生了无头案，沈家大动，发出了悬赏的通告，有寻得公子头的赏1000贯，有捉得真凶的赏2000贯。临安府里对案子也是非常的重视啊，有寻得公子头的再赏500贯，有捉得真凶的赏1000贯。顿时杭城轰动，众人皆说无头案，这是因鸟而丧命的第一条人命。刚刚不说吗？因鸟而丧了。
1: 谢江苏金世元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2: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旋律流淌，萌趣相伴，风从东方来，每周三悦动萌宠，把生灵的欢喜融进东方乐章。

0: 人皆说无头案。接下来的跃动萌宠，我们继续来分享笔记中的动物这一章。既然是一鸟七命，关于画眉的故事肯定还没完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听其余的六条命。这第二条人命接着来了。
1: 风从东方来，萌趣正当时，周三小栏目跃动萌宠，音乐相伴，可爱登场。
0: 第二条人命接着来了。杭州南高峰的脚下住着一个叫做黄老狗的老头，缺吃少穿，年轻时抬轿子为生，老来双眼已瞎，只和两个儿子一起度日子。大儿子呢叫大宝，小儿子叫小宝。这天啊，黄老狗呢将两个儿子叫到了跟前。大宝小宝，我听人说呀，沈家财主在寻他儿子的头，我呀老了，眼又瞎，你们可以把我的头割下来，埋在西湖水边，过个十数日认不出谁来了，你们呀就提着头去沈家和官府拿赏钱去吧。这是一条很好的计策啊，你们要下手要早，不要等别人想到这个计谋赶了先去。这大宝小宝真是又狠又呆的主，当晚折了酒，父子三人喝得大醉，大宝就摸了把厨刀，一下子摸了他爹的脖子，趁着黑夜将头拿去了南屏山藕花居湖水浅处给埋了。此计甚妙，过了本人也吃过品尝过这个美味的危险的河豚啊。河豚我们大多数可能没见过，它从外形上看呢，体型丑陋浑圆，行动缓慢，而这样的体型呢是它容易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就好像海中的乌贼一样，它必须要保护自己啊。河豚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它遇到危险啊，会迅速的将水或空气吸入极具弹性的胃里，短时间内它的胃就会膨胀成数倍大。那么一个怪怪的巨无霸的形象出现在对手面前时，对手当然不知究竟啦，只有先退兵再说啦。河豚呢有几十种类型啊，有些河豚呢身上还长着刺，那么膨胀的时候呢，身上那些刺也如刀一样的护着它，即使比它大的对手也一下子难以吞咽吧。河豚的这个气我想应该就是它的护身符了，这难道不是愤怒的气吗？因为我受到了攻击，我愤怒啦，别来惹我。也有趣闻是这样说的啊，河豚不幸被捕上岸时，它会迅速的吸气，并且膨胀成圆鼓鼓的样子躺着，人们往往觉得它难看啊，不仅难看还可恶，动也不动，死鱼一样的，于是不由自主的用脚一踢，这一踢呢正中河豚的下怀，它正等着外力来推动呢，于是呢它顺势一滚钻到河里去了。当然驱蚊的前提是它要离河比较近，这里的气就救了河豚的性命。你看这难道不是怒气呢？凭什么抓我呀？我得罪你们了吗？不就是我的味道鲜美吗？味道鲜美你们就要赶尽杀绝吗？哼，是的，就是因为你鲜美，太鲜美了，你是水族之奇味，所以无人是河豚，于是大家拼死吃河豚。那不怕死的食客自古以来呢一向如此，人们在拼死吃河豚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巧和智慧，大抵是没事儿的。尽管因为季节的不同，环境不同。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乐器，哪个乐器就奏响乐章，就给人一种这样的感受。
1: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中间插播了那种这个声音啊，
0: 嗯，
1: 其中有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0: 嗯，
1: 我也一直喜欢，叫做举水
0: 月在手，
1: 弄花香满衣，
0: 嗯。
1: 我的艺术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追求
0: 啊，
1: 不用去找雨找花，其实我们任何的有心的地方，它就可以璀璨起来。
0: 嗯，是沐浴之则成色，而得之则为身，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馈赠，
1: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徐老师不光是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演奏创作，同时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
1: 教学呢，其实
0: 直播啊，我们不光是把这个老师请到了现场，还把这个学生也请到了现场。好，接下来我将先不跟咱们的这位同学有任何的这个交流，我们先来交作业好不好？这个交完作业之后，跟大家汇报完毕之后，我们再来展开稍微的聊上那么两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音乐的魅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的感受呢？

0: 哦，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为什么有一点不敢相信，是因为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我曾经是在小学的时候学过箫这样的一个乐器的，我知道这种乐器它有多难掌握，多难掌握，所以说我有一点不太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多星期的一个教学成果。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傅先生跟我们来简单的聊一聊啊。首先我要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很好奇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念头驱使了您在这个时候突然选择决定说我要学箫这种乐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尤其特别喜欢箫，因为箫的声音它比较

0: 太美了。我就是我有的时候啊，就虽然我是一名主持人，但是就是有一些时刻你是会失语的，就是那一些时刻你是会感受到语言的一种匮乏感的，就你就感觉到语言是如此的这个无力，你很难通过一个有效的语言组织把你内心的这个真实的情绪给抒发出来。
1: 这是
0: 我觉得音乐是可以的，
1: 语言没有达到的地方，达不到的地方音乐可以。
0: 是
1: 当然这个最后呈现出来这个伴奏呀，基于创这个作曲，然后我们南京本土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许克俭老师，他就帮我做了这个编曲，然后因为他呢也是，非常喜欢，哎，这个旋律挺好呀，太好了，就特别的，那就是他也喜欢，所以说这个曲子就算我跟许克俭老师是共同完成的，所以说刚才你讲的这个，因为美它单独的一个这个旋律，没有任何后面的故事，没有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包装啊，其实包装都是用心的去把它，包括这个配器，还有这个韵律，然后最后完善，它都是用心的一个一点一点的过程，所以说用心即璀璨嘛，对吧？
0: 是用心即璀璨。就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从一支。

0: 小小的杯子开始聊起啊，然后聊到了您在这个音乐的传承上的一些用心，聊到了您在音乐演奏上的用心，聊到了您在音乐创作上的这个用心。那接下来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个一点点的时间啊，想请这个徐老师来说一说，您眼中您所谓的这个国乐它的魅力，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去凝练的话，究竟是什么？
1: 国乐的魅力，
0: 嗯，
1: 源自于流淌在中华文化共情的真善美，它是无需用任何语言去破开的天然的金矿，它情比金坚，它能够让我们当下安静的感受生命的美好。
0: 哇，说的太好了。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一些这个情绪它是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去来雕饰的，它就会在音乐当中自然而然的这个流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可能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可能对小朋友而言他会被最开头的那只小茶杯所吸引，回到家之后他进门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也去找一下自己的这个茶杯，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也会把这个阳明洞作为自己旅程的下一趟目的地，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就像徐老师说的，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一切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指引。今天文艺会客厅，让我们再次感谢徐老师做客，相约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聚，我想也是《武林外传》的剧迷的一份重逢情怀彩蛋吧。这种银发题材的女性故事啊，其实很适合和爸妈一起啊去看，感受家庭的氛围，而且他讲的也是如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活出热烈的人生。我想不仅是

0: 南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聊的是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今年国庆档是没有那种一片通吃所有人的大片，但是有非常多细分受众的类型片，这就挺好的，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去看就好了，也不至于太拥挤。那下面这一部应该是非常多港式警匪片爱好者的最爱啊，它是由古天乐主演的《真战》啊，这是一部港式警匪悬疑片。这次的悬疑片啊，是一个双密室的设定啊，不可能犯罪啊，有非常多关于密室的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别身后啊。
1: 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要听的影视剧金曲来自于刘欢。刘欢给四大名著的《水浒传》啊唱过片尾曲《好汉歌》，我们都知道的。但其实他还给另外一部四大名著94版的《三国演义》也唱过插曲，就是《三国演义》里面桃园三结义场景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这一拜》啊，也是三国史诗的开篇序曲，歌颂了刘关张的兄弟情义和报国理想。

0: 知、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境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4: 晚上好，我是周大虎。

满命运的反讽，紫禁城的女子都有着悲剧的命运，所以他用这样的典故化用，用一种古风雅词来唱紫禁城女子的悲剧命运。整首歌的文眼就是那样一句得非所愿，愿非所得，道尽了所有深宫人求而不得的悲剧。旋律方面用了很多的转调，很典雅，很飘渺，就像是吟诵一首古诗一样。刘欢的演唱也非常的好，很厚重，很苍凉，没有激烈的哭腔，只是用一种平静的回望，就唱尽了繁华落尽，万事成空的孤寂。

刘欢，刘欢，刘欢啊！今天晚上听了很多和刘欢有关的影视剧金曲，他当然值得，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值得传颂。我对刘欢也非常敬爱，真的是敬爱，而且这种爱还不仅仅是因为他唱了这些歌，因为他是一个歌。

0: 懂行啊，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这肉多厚。
1: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
2: 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0: 老板，有人卖货。
3: 受了点伤。
4: 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FM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园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园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1: 枫叶正红，
3: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3: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3: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3: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
1: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2: 次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0: 为多的这样一个审视。所以我不知道日常在您的作家朋友，包括请您去给他们做一些提前的指导的这些朋友的这个口中，您是不是一个特别严肃，或者看到您会有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1: 没有，就是这个肯定也谈不上指导，就是相互探讨。因为呢，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在这方面也有体会，我们都是同道嘛。就是比如说你在做一台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在跟你探讨这台节目如何做，包括我可能会指出这些节目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在我看了一些不足的地方。你想想看，你那会儿已经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跟我对话的一种状态，已经这个我和你这种真实的线下的世俗的这个人与人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我们已经都进入一种相互忘我的一种状态，
0: 无我状态。
1: 无我的状态，这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作品这么一个产品，或者正在制作的这么一个产品，哪怕甚至于就是我们正在共同商量的这个菜怎么做得好，那时候你还会想这个人他是不是刁难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话说得这么狠不会的就是说完全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到对这个作品产品的这个思考当中。而且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是你在创作时候是一种状态，你有你的信息源，你有你的思考的这种资源，我是处在一个品评的状态，是按照我理想当中的那样一种作品的最好的状态来对线下眼下这个作品来进行这个检验看看差距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信心你可能忽然发现呢一个值得提倡可能会推动文艺或者文学向前发展的一种新的苗头，哎呀，那种东西跟科学家发现东西是一样的，
0: 太欣喜了，
1: 太幸福了，那种东西真的就赶快写，赶快与别人分享，而且这样的分享就不仅仅是这种欣赏层次的这种分享，他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些这种见解你的一些什么判断，能够对文艺文化文学的发展都能提供助力。这难道不幸福吗？
0: 是
1: 很幸福啊。
0: 是，所以也特别想问您，就是这本书也是您近几年批评的这个文章合集。那么在这几年您阅读的这些作品过程当中，有没有就让您像刚才表达的如获至宝的那个存在？我有看到您书里面特地有提到很多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刘亮程的作品。您提了无数次他的作品，包括您会觉得他的作品甚至可以放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阶段给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去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能不能特别来说一说这两年在您的这个海量阅读的这个内容领域当中，你特别要推荐给大家或者特别值得说的？
1: 这个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作家或者这样的作品真的是很多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刘亮程，这个人真是一种肯定是有天赋异禀的，他对于这种对于文学的理解，对于人生理解，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传统理解，对于多民族文化，包括我们当下倡导的这种这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哎呀，他这种理解真是深入骨髓。我真的非常建议你们请他到你们文艺这个会客厅来，那个他那个说话就不要什么准备，这个张口就来，速度匀速进行，你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0: 同步的
1: 转换，哎呀，
0: 跟不上是吗？
1: 转下都不要改的
0: 哦，
1: 哎呀，他每次这种现场的发言念，对吧？所以我在河南的时候，我就跟语文老师提出两个，同时就推荐他们河南作家。我说你们河南文学大省啊， 对吧，都说我们江苏是文学大神啊，这不错。

但是你们河南也是文学大省啊，比如说我就推荐他们河南的这些作家，包括这个李耳，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我们评价《红楼梦》是怎么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对吧？从哪一页都可以读。他的或毛的文学奖的这个鹦鹉兄，就是这样的作品啊，这样的作品。这个人他的写作量不多，但是写一篇是一篇，写一本是一本。

0: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回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晋升的一个台阶啊啊，一个啊一个博取名和利的一个工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文学就不是你的朋友了，你跟文学的关系就不是一种友好关系。那一旦你不是我的朋友了，那真的，本来你是可以给我帮助的，那朋友做不成了，那帮助也帮助不了。文学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啊，文学在那儿，他没有伤害你什么，当你伤害了他，必将遭到反噬。
1: 嗯，
0: 客观上不就如此吗？我们见到这样现象还少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青年朋友啊，就是一定要这样。其实这个话，这个题目，这个书名，第一次出现是我跟江苏无锡的一个青年作家叫阮希清，我跟他做一个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发表在去年的上海文学上面，我就用了这个题目。那么这个文章没有收到这里面，因为是一个对话，就是青年作家，因为他也是个青年作家，我说青年作家首先要明白的，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与你的工作的关系。比如你选择了文学，啊，你就要好像友好现在是一个价值观啊，是一种理想啊，对吧？其进入了这首诗或者这篇文章所描写的那样一个情境，
1: 这个太重要了。

知道这个妖道净干坏事儿，从记忆之中他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儿。放了他一次，哎，他回来又犯病了；放了一次，他回来又犯病了，而且变本加厉。王乃云让其他的弟兄闪退一旁，老头子先过来了。张天杰，别来无恙，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张天杰，我听说你把燕王劫持到九天观，可有此事？不假，不假呀。燕王就在我的庙中。王乃云，你想管这个闲事吗？也想趟这浑水不成？你算说对了，今天这个闲事我们是非管不可。张天杰，莫非我们还想以武力解决吗？那是自然，我要领教领教江南的名侠究竟有什么高超的技艺，看看你有什么掌握。

说那么特干净，拿湿毛巾擦了擦脸，漱了漱口。净修道人小老道帮着小撮子虚方，把燕王、鱼狗、莲灯等等等众人全给放了，快跟我走！燕王就像在无里雾中啊，在丰都城转了好几圈又回来了，那心情啊难以形容啊。众人跟着到了九天观外头，一看还打着呢。那个说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张天杰不好对付，这个妖道今儿跟疯了一样，垂死挣扎呀。尽管累的是汗流满面，仍然在这拼着命。徐芳他们这一出来，徐芳喊了一声：“王爷，恕不能从命，但是王爷你放心，凡是有用我们之处，不用找，我们自个儿就主动登门。”我们可以在暗中给您帮忙。燕王一看这样的人都是世外的高人，视功名如粪土。你瞅着那功名啊，那官儿不错，人家的眼里看什么不是？给人家人家不要。王爱云那些人想当官，什么官当不了？年轻那会儿什么都可以做到，就因为这种人非常清高，闲散惯的，无官。一身轻，你看多美呀、啊！没事在家中一待，下盘棋呀、啊，喝点水啊。

0: 就这么说，妙手神医，手到病除。到这块儿，把受伤的封了这五个人，全给治好了。曾经有一位听众说过，
1: 想乐坏了，迎接燕王的军队，道上全是老百姓的。
0: 就这么的，燕王的大队进城，到这块儿休息了十天呢，寄养也准备充足了，人也缓过乏来了，这才一鼓作气开始南征，大兵就直捣扬州。扬州如果把扬州拿下了，跨过长江就是南京，离这不远了。人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十分振奋。不过扬州可是个大城池，现在韩金虎马兰兵退扬州，闭关不战，满战牌高悬，外头挖好了鹿角，在这垂死挣扎。要想攻坚战往里头硬打，那得死多少万人。所以两军对垒，听兵不战。韩金虎进了扬州之后，马上命人到南京告急呀，请示马娘娘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把前敌的情况全说。马娘娘脸都绿了，哎呦，哎，这可如何是好啊？莫非就独挡不住了吗？扬州再丢了，这北军长驱直入就要打到南京了，这莫非就完了吗？京城都震动，没有不害怕的，老百姓奔走相告，燕王的军队要来了，打到哪儿？扬州，把扬州都包围了，屁软逃难去了，找深山老林躲避去了。一般的老百姓也盼着燕王的军队来，都知道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对于朱元璋、马皇后、韩马奸党也恨之入骨。就这么人心浮动，惶惶不安。马皇后一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怎么支援扬州？这可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喜信传来，云南牧儿王朱穆英奉旨还朝。金锤殿下朱穆英领着家眷来了，而且从云南出发，带着20万精兵、100员大将奉旨还朝。马娘娘一听这是喜出望外呀，又穆英来了。马娘娘又一琢磨，朱穆英跟长茂、田再彪莫逆的交情，过去我们娘们之间呢也有不睦之处，这孩子从心里头对我不满意，对驸马、国舅都不满意，这隔阂要解开，不过这样是个麻烦。因此马娘娘马上传旨，南京城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全都是悬灯结彩，南京的城头上遍插彩旗。放假3天，马娘娘亲自率领着满朝文武奉驾到十里接官厅前去迎接。这事儿都破了例了，没有官，你当多大的官儿？皇后去接去，哪有那事儿？朱元璋有病，没办法，所以他亲自来接，连放鞭再放炮，往大道上一瞅，尘头大起，军旗飘摆，袖带飘摇，云南的军队是滚地而来，头前是3000铁甲军，有黄门官早就传下圣旨去，告诉云南牧儿王，皇后亲自在接官厅恭候你，满朝文武全来接了。朱穆英受宠若

让大部队在后面，带着3000铁骑，带着儿子穆奎，爷儿俩骑快马，先赶到，往接官厅这一看，哗团锦簇，鞭炮齐鸣，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叮啪叮啪噼啪噼啪噼啪。朱穆英滚鞍下马，儿子也下了马，分他为苗战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上接官厅。马皇后会用人，这时候从里边已经出来了。穆尔王抬头一看，皇后率着文武接出来了，赶紧倒身下拜。娘娘，娘娘娘在上，儿臣叩见皇娘。穆奎也跪下，马娘娘真会演戏，都走不了道了，身子直打晃。宫娥才女搀着走下台阶，拉起朱穆英，儿啊，我的儿，可把你盼回来。搂着朱穆英放声大哭，眼泪一双一对一双一对。文武受这个气氛的感染，多数也掉了眼泪人是有感情的，朱穆英也哭了。朱穆英用战袍沾着眼泪，皇娘，不必难过，我这不回来了吗？我父皇怎样？你父皇一病不起呀，有今天没明天的。这回你回来，你们爷儿俩还能见着一面。要是再不来，恐怕你们爷儿俩就见不着了。如此说来，我要进宫叩见我的皇父。好吧，进城。大部队扎到城外，云南穆尔王带着儿子，百官陪着，皇后陪着，这才列队进城。这人都组织好了，都组织好，把老百姓全赶到街上来，准备香案桌、香炉，插着香拜殿，老百姓都在那跪着。其实不乐意干，不乐意干没办法，逼的，表示欢迎嘛。全都是组织的人，人是拥挤不动，全跪在道路的两旁迎接。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书接前文，接着说这段大明英烈，金锤殿下穆儿王朱穆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一看他干爹朱元璋病得这个样，马娘娘泣不成声，他的心就软下来，暗自怨恨燕王，也不该这么做。你不管怎么地，这是老人呐，你领着兵带着队，什么清军策，什么打着清初奸党为名，你要篡夺江山社稷，以小反上，大逆不道。他心里的此时此刻，他就这么想的，有点热血沸腾。看了班兵的折报之后，立刻请旨出战。马娘娘那迫不得已呀，是这么招待的。其实心里头跟朱穆英并不和，利用这事。假情假意，孩子路途遥远，你多住两天，不你一定得赶奔前敌，等多咱打胜了，咱们吃庆功宴的时候再休息，也不吃。就这么样起了身，率领所部20万云南的精兵。他这军队里头有苗族，有彝族，有不少少数民族，那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开赴扬州。咱这么说，韩金虎得着信儿，喜出望外，但是一听是朱穆英，这心咯噔一下，原来就是死对头。韩金虎琢磨着他能不能跟自己一心一意呀、啊。看那个意思嘛，倒是真的，我得想法把他麻个住了。这是一头驴啊，哎，我可别呛着他的毛，这是不好办事儿。既然娘娘都那么看重他，我算个啥呀？列队应接，鸣礼炮19响，也是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动员扬州城里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是列队迎接，把云南穆儿王接进帅府，都给安排好了。借口是实质上的，咱安不必变戏法。你那小心眼儿我明白，你想以这为借口夺啊咱爹的江山社稷，你想俺取代咱爹你当皇上，对不对？我兄弟，以小犯上，大逆不道；以臣弑君，更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赦。兄弟，

当然了，我也听说了，你有你的苦衷，你有难言之隐。你的亲娘死的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你为挨了给娘报仇，这也在所难免呐。不过，咱这些事儿都不能代替公事。我这个人呢，也是拙嘴笨腮，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我都这个年纪了，我不愿意咱们自残骨肉。兄弟，要能听哥哥的话，别打了，收兵撤退。你从北平府来的，你还回北平府？你那些事儿，你跟哥哥讲。咱按手拉着手到南京见咱爹，好不好？有什么话咱都说清楚，把俺一肚子苦衷也都说一说。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你说那有多好？咱们大明朝私家人动手，也叫爱国耻笑。兄弟，你看怎样？其实他这番话呀，朱棣心里早清楚，他不说朱棣也知道他要说什么。听罢之后不慌不忙，王兄，我有下情回禀，您说的太片面了。您远在云南，朝里发生的事儿您知道，我娘子是其中之一呀。王兄啊，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你知道吗？那徐达做了你多年的元帅，你对其人非常了解，让老主让我爹白马汉鹅肉给害死的。再说了，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你的岳父老泰山八百哪吒宁波镖怎么死的？无缘无故被金瓜击顶，惨死在王宫。那些开国元勋有什么罪？炮打庆功楼，全把他们置于死地。我说王兄，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还是那句话，我娘子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这次兴兵是迫不得已。每个人的动作要说都能看见，那叫胡扯。但是主要方面看得很清。你没看见吗？国家元首、重要人物那些贴身保镖都不白给呀，那眼神非常好使唤，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逃不开他们的眼光。长茂发现不妙，飞马而出，用禹王神槊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

冤仇宜解不宜结，何况咱们还有感情呢。我相信时间长了肯定有变化，啊，但愿如此。他们在这议论着，我心里不高兴。跟马兰刚嘀咕完，他俩都不白给呀。马兰那正说呢，我看今天。

0: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

0: 两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心里就想，哦，今天是要到单位有哪些工作，上级领导要求的和我们怎么去这个用活动来诠释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就是肩上的重任已经不是您个人的喜好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要兼顾社会价值，包括整个团队的生存，
0: 对
1: 方方面面，
0: 而且对，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啊，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习？
0: 是这样的，我到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化馆界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的啊，文化馆，你们文化馆是干嘛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思考了两句话啊，叫春风化雨，文润万家，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行业理念啊，包括我们的文化。